0: 那是真的中毒上那个上中，
1: 看一会儿。
0: 那你会等会儿你有事儿吗？
1: Affirmative, negative 44. Yep. Cool.